0: 为啥在那拉牛？咱们老把他气得包括你娘啦！
1: 哎呀，一干啥？你搞的过大呢？
0: 日本是啥国的？日本手机玩的多的，那我日本是啥国的？那我们来噻。
1: 可是你的三三北京手机没得，你的空调嘛，两路过来五车，把你的在一个屋里，我不带进来。
0: 你那他妈谁研究？日本人的空调是用两路过来五车，我们这个过程是用五车，他那边的他妈没出。
1: 我不知道哪门干啥。我们 Business Global Institute 三位主管，日本的说法不一，我们日本人。
0: 哎呀，这 institute 那是几个部门的？俺们才没得部门的。
1: 我们 Business Global Institute 嘛，俺们人家出地的是啥子？伊是日本大学的学术研究机构的，就他日本的学术机构大学的语言学科的教授，他三百年的历史学科出的那本研究机构的，比那中国日本人的博士生什么高呀？他是啥子？高马斯莱卡、拉贡斯皮莱卡、贝克拉克的博士班的哈里班，日本的他们讲的奥菲尔高呀？日本的北京、奥斯卡、纳比亚、福库乌卡、罗盖卡什么的，人事的他都有个了的啥？
0: 所谓古代的书本的他来的呢？国家生产力高度下降了，
1: 所以观察，一次一次中国、日本的文化国家，比如说朝鲜的东西，比如说台湾的什么，比如说东南亚的，这些都是安全的国家的观察。
0: 我弟弟，我弟弟，我们这边是国家的中央，都把这个安排好。
2: आज सभी को विश्वासियों का भरपूर जापानी भाषा पढ़ाने इंस्टीट्यूट ओनियन बिजनेस ग्लोबल इंस्टीट्यूट चावल केन टावर छोटूतला काठमांडू संपर्क
1: रुपाई दो सौ सूर्य
2: 9855 01592 2616 वेबसाइट www.obgi.edu.np Orient Business Global Institute OBGI Education Consultancy Nepal Chawahin Kitchi Party Kashmir